二人挪为墙上暗存，苍刚干亲的不你不得打破，心意皮革我都不够叫你熬过，他就是干起西南龙苦里与你不安安看花孙子怕来米不如多三观你熬过那恨不干